在我家里面呀，家里面富了红红吗？那人把那边我被我们的关系我往阿斯里亚送，没人问题也不能要说这些，没人啊想要把这位不能富了亚斯，没人问题也不能这些，不然我被富了